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2025年的德国西南部电台思伟清音音乐节有一个特别的主题的是诱惑。钢琴家泰儿和郭许臣组成的二重奏精心策划了一场别具特色的音乐会，以 J.S. 巴克、莫扎特和华格纳呼应音乐节的主题，带来多首充满人间和天堂色彩交织的音乐。他们会以 J.S. 巴克的布兰登堡协奏曲的改编版本和他的狩猎清唱剧的选段开始，亦会送上莫扎特的 C 小调幻想曲和 C 大调第16钢琴奏鸣曲，最后是以华格纳的音乐结束，来自汤豪社的序曲和维纳斯堡音乐，以及崔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爱的死。这场来自德国西南部电台思伟清根音乐节的演出，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1: 周末的时间，脑海总是有无限想法，无论是幻想、乱想定是狂想，星期六早上11点有主持高德仪一起和你周末随想。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Jack and Ben'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好正！
2: 香港的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3: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基尔拔与韦纳斯坦是在2026年1月22号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韦纳斯坦的演奏并非只将自己当是作曲家表达工具，而是一个会在作品留下自己印记的大提琴家。这位美国大提琴巨星更加不会将自己局限于标准音乐会曲目。今次他再度和基尔拔指挥棒下的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合作，带来鲜为人知的布列顿大提琴交响曲。至于下一首是布拉姆斯 D 大调第二交响曲，而轻松气氛和御歌主题经常被称作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由一个音乐动机精心发展而成，深具魅力。两首作品由黑暗带往光明，令这场音乐会不容错过。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咧有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莹莹，我哋会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动人嘅短曲噶。咁阵间咧有一首 D 史卡拉蒂嘅奏鸣曲啊，系编号 K52 嘅作品，里面包含四声部，系一首和声丰厚美丽嘅奏鸣曲啊。阵间咧由拉特雅用到手风琴弹奏，咁跟住咧我哋听下莫扎特嘅A 大调回旋曲编号 K386，呢首音乐咧系写俾钢琴同乐团嘅单乐章作品。由作曲时间同配器睇嚟啦，呢首乐曲可能本来系 A 大调钢琴协奏曲编号 K414嘅最后乐章，不过可能莫扎特唔太满意啦，所以咧就将回旋曲独立咗出嚟。阵间啊，我哋听下包提金以古钢琴嚟到演奏啦，联同韦伦斯带领嘅科隆学院合奏团一齐演出。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一齐听一首英国嘅古老歌调，叫做《只用你的眼睛与我对饮》。呢一个版本咧，由20世纪作曲家乔尔达改编嘅。我哋听下女高音辛普森嘅演唱啦，伴奏嘅系钢琴家美杜顿。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各位朋友，欢迎你们一起同我陈书欣赏中乐。今集我们继续探索和自然现象有关的乐曲，而今集的主题就是雪。住在南方的朋友对于落雪的经历当然少很多啦，不过住在北方的朋友每年冬天以至春天黎必经历大雪纷飞的情景。历代以来我们都很习惯以白色的白字来形容雪的颜色，即所谓白雪白雪嘛。不过近年如果你游历过北方而经历过落雪，咁落完雪之后堆积在路边的雪如果经过三几日都没有清理的话，就很快会因为空气污染而变黑，白雪就因此变成黑雪了。如果在现实生活我们未必欣赏到恒常的白雪，那我们不如走进去音乐世界感受一下寒天大雪的情景。为了这样，我将今集的标题定为数九寒天雪花飘。住惯南方的朋友可能一时间理解不到什么叫做数九寒天呢？哦，原来在北方习惯是在农历冬至之后就以每九日作为一个单元，而根据时节，冬至之后的第三个和第四个九日是全年最冻的，所以有数九寒天这个讲法。好，第一首讲关于落雪情景的音乐是客家汉乐的雪花飘。心水清的乐迷听到汉乐雪花飘可能会停一停，说客家汉乐在广东的噃，又怎可能有落雪的情景，又怎会有咏雪的乐曲呢？哦，其实这亦证明客家汉乐源远流长，他们是技术和纪念祖先住在中原时候的落雪情景啊。

头先一首《雪花飘》是由李仲怀以头弦领奏。听完咁古老嘅汉乐《雪花飘》，不如听翻首比较现代嘅《咏雪》啦。讲起呢首由陈培芬所作嘅《咏雪》，就真系有段古啦。陈培芬早于1963年就写好咗呢首《咏雪》，可惜经历文革嘅时候，乐曲嘅总谱失落咗。文革之后，陈培芬凭记忆写翻出嚟。不过旧版同新版究竟相差几远，连作曲家本人都唔知，其他人又点可以核实呢？本来响1979年，中央乐团喺韩中杰嘅指挥底下奏过呢首《咏雪》，可惜当时冇留低录音。到咗90年代中，陈作王接掌中国交响乐团之后，将乐谱全面整理，而呢首乐曲就成为往后音乐会嘅曲目之一。我哋一边听，一边留意一下乐曲初段嘅宁静情况，然后中段嘅激情，同埋尾段由小提琴同竖琴所表达嘅飘雪意境啊。

首先的咏雪是由陈作王亲自指挥中国交响乐团的演奏。如果大家觉得刚才那首咏雪里面的雪落得不够大，那不知道接续下来的这首暴风雪里面的雪落得够不够大呢？著名男高音李光熙为我们唱出内地歌剧《阿姨鼓励》里面的插曲《暴风雪》。歌词是说，暴风雪啊，你像头恶狼，从前我在草原上流浪，遇到你我就心发慌，你们舒舒服服躺地上。阿慧姨，你们运气倒不错，遇到风雪也用不着凄惶。草原啊草原，我可爱的家乡，

头先嘅歌曲《暴风雪》系属于《海啸》所编，而由石夫同埋乌斯满江作曲嘅歌剧《阿依古丽》里边嘅插曲。喜爱内地歌剧嘅朋友，一定听过呢出歌剧。故事系讲述女主角阿依古丽点样教育佢嘅丈夫阿斯哈尔，当中固然含有好浓厚嘅政治味道啦。当然，我哋可以净系欣赏歌曲里面李光羲以歌唱描述暴风雪嘅情况。了解完暴风雪，不如听翻首同残雪有关嘅音乐啊！所谓残雪，即系雪就嚟消失溶解。呢首《寒江残雪》就系以圈呢种乐器嚟描述江南早春积雪开始消融嘅情景。

头先首圈曲《寒江残雪》是由王赐行独奏。听完一首讲寒江雪的圈曲，现在轮到听一首描写寒江雪的箫曲了。这首是李长亭的《独钓寒江雪》。熟悉唐诗的朋友都知道，《独钓寒江雪》这句诗是来自柳宗元的五言绝诗，叫做《江雪》。从文学角度来看，柳宗元这首诗写得十分好，短短20个字就画出一幅典型的山水画。头一句千山鸟飞绝，先讲山里面连半只雀鸟叫鸣都冇，而且唔只系一个山，仲系千山。当然千山系夸张法啦。第二句万径人踪灭，系承接第一句，讲出既无鸟又无人，而且唔止一条山路上冇人，而且系万条山径。万径当然又系夸张法啦。第三句孤舟蓑笠翁，又系话江上无舟，所以自己嗰只系孤舟。第四句独钓寒江雪，又系讲只得一个人，所以系独钓。周围冇雀鸟，冇人行，冇其他舟，而只有自己响江雪上面独钓。四句里面嘅绝灭孤独用得好确切。写完呢四句，成幅山水画就呈现喺眼前了。

唔知头先李长廷嗰首《箫即景曲》《独钓寒江雪》，有冇将大家带入柳宗元所营造嘅意境呢？听完一首恬静优雅嘅箫曲，不如听翻首粤乐嘅小组合奏啊！呢首乐曲叫做《雪底游魂》，系由陈冠兴所作嘅。本来《雪底游魂》个魂字系魂魄个魂，但系有啲人怕个名唔好听唔吉利，就改咗佢做浮云个云。不过大家都知道，啲浮云又点会响雪底下游嚟游去嘅呢？咁呢首叫得做游魂嘅乐曲，系咪带有几分诡异嘅呢？

听完由关胜友领导近泳堂的萧、郑云的曾和其他乐手合奏的雪底游魂，大家觉不觉得有什么诡异呢？听完一首又有萧又有曾的合奏曲，不如听回一首只有曾的独奏曲。这首叫做《诉说的曾曲》，是陕西曾派的一首著名乐曲。陕西曾大师周延甲将陕西戏曲《迷糊调》的一首曲牌音乐改编成这首曾曲，以强弱的对比模仿人声和琴声的一唱一和，营造出冬天诉说的情景。

头先嘅筝曲诉说系陕西筝名家周望嘅演奏，佢系周延甲个女，亦系陕西筝嘅传人。好啦，节目嚟到呢度都就快要结束啦。最后要分享嘅乐曲系《寒梅傲雪》。呢首乐曲是以笙吹出梅花抵御风雪而卓然傲立的情景，就等李光禄以笙为我们展现寒梅怎样傲雪了。

0: 刚才的选段来自舒曼的《林地之境》作品82，听过钢琴家舒尔夫的演出。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excerpts from Schumann's Forest Scenes, Opus 82, played by Andras Schiff. You're with Radio 4.
0: 2025年的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有一个特别的主题的，是诱惑。钢琴家泰儿和葛许臣组成的二重奏精心策划了一场别具特色的音乐会，以 J.S. 巴克、莫扎特和华格纳呼应音乐节的主题，带来多首充满人间和天堂色彩交织的音乐。他们会以 J.S. 巴克的布兰登堡协奏曲的改编版本和他的狩猎清唱剧的选段开始，亦会送上莫扎特的 C 小调幻想曲和 C 大调第16钢琴奏鸣曲，最后是以华格纳的音乐结束，来自汤豪社的序曲和维纳斯堡音乐，以及崔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爱的死。这场来自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的演出，今晚8点，4台音乐会。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日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2%。有一次带给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日子6月9号，我们回到去1865年先，当年的今日到底发生过些什么事呢？

0: 1876年咧，奥芬巴克就喺纽约咧演出咗一年30日嘅音乐会，而1876年嘅今日6月9日咧就系最后一场啊！我哋欣赏过系奥芬巴克嘅《波希米亚舞曲》作品28，但系琴家格鲁美斯连同钢琴家连姆一齐演出过。
1: The cellist Rafaela Gromes and the pianist Julian Rehm just played for us Danse Bohémienne, Opus 28 by Offenbach.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洪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车多。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大吉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梳雅道。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车多。将军澳道下行，龙尾近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下一节交通消息系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的是6月9号星期二的艺坛快讯。今晚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乐评人一起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在上个星期二和三就来到香港演出了。很多朋友听完了之后在网上都纷纷表达自己的意见，那怎少得呢？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都讲一下他。电话旁边就找来了乐评人刘志刚。刘志刚你好啊。
4: Kathy 你好。
2: 喂，犀利喎，两场你都去晒啦，咁即係非常之去捧场啦。咁其实呢，今次呢乐团呢除咗即係佢哋演奏之外呢，仲带嚟咗一位嘅钢琴家。咁佢两晚呢都有演出嘅。咁钢琴家嘅名字就係阿夫迪娃啦。咁佢呢就係2010年嘅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嘅冠军得主嚟嘅。两晚都有演出，咁就第一晚就係贝五啦，第二晚就係拉二啦。咁我入场之前呢，我就先问下阿刘子刚啦。相信你听佢哋嘅录音就无数无数啦。咁入场之前，你会唔会对于喺文化中心呢一个我哋香港咁独特嘅场地，耳仔期待到会听到啲乜嘢嘅声音啊？
4: 你呢个可圈可点喎。我哋咁独特嘅场地，呢个场地呢，最之所以独特呢，就是因为佢真係坐唔同位呢，听到声音唔同嘅。有阵时呢，淨係坐前两三行呢，已经有明显分别嘅。咁呢个真係好独特嘅。入场前，我当然希望听到莱比锡有翻佢传统啦，因为传统呢样嘢係越嚟越矜贵嘛。咁呢个乐队其实嚟过香港三次啦，今次由呢个尼尔森斯带第四次啦。咁我自己听到觉得佢哋嗰个传统之声呢係越嚟越淡嘅。咁呢个亦都好难怪，因为即係佢哋嘅传统之所以能够即係喺个战后保持住呢，就是、因为咁巧，就是、因为个铁幕生咗喺度，就冇乜大进化，冇乜大人员变更咁样。咁当然指挥带嚟嘅乐队嘅声音又好关键啦，唔同指挥指挥同乐队同一时段都会唔同声咁啦。咁所以其实我只可以话我期待听到好声嘅啫。
2: 我呢就平时我哋听音乐会呢，我哋好多时候如果我哋攞记者票嘅话呢，就係、是、安排坐喺楼上嗰一层中间嘅位置嘅。咁我嗰日坐呢就係、是、坐喺楼下比较前的位置，咁我就谂啦，哇，系都比较前，都可能比较难听到佢一个整体嘅效果。我自己听完翻嚟个感受咧，就系咧澎湃、汹涌，有一啲咧系好激昂嘅乐章咧，尤其是第二晚 Shostakovich 咧，我自己写低咗嘅词语咧就系声嘶力竭。嗰種嘅震撼同埋嗰種呐喊嘅震撼，尤其是係銅管啊，或者係敲擊樂啦，係好入心嘅。我直情覺得，哇！我喺文化中心嗰度，居然聽到呢一種嘅聲響，呢一隊樂團以現場演出嚟計，喺我心目中係直線飆升嘅排名啊！
4: 我都係兩晚坐喺樓下嘅 store one 啦，較前啦嚇嚇，聽到個聲音，佢細緻嘅時候真係好細緻，大聲嘅時候你基本上係嗰種聽覺飽和啊，即係去到盡㗎啦嚇。咁後來問翻坐樓上朋友咧，佢哋都覺得係一個好厲害嘅音壓咯。咁當然我哋唔係鬥大聲嘅係嘛，我自己覺得。近年嚟在香港聽的樂隊咧，呢隊嗰個技術水平最高。有陣時一隊樂隊嘅水平高啊，唔等於佢嗰晚演出上心。
2: 嗯，
4: 係嘛？呢個好緊要噶嘛。我哋在香港聽過幾次維也納啦，邊次滿意啫？對唔住，我冇一次滿意嘅嚇，因為唔係好上心嚇。但係我哋一齊聽噶嘛，台北石布業大廳樂團係嘛？
2: 嗯，
4: 啊，玩斯大高維斯第十，哇，非常上心，樂隊又厲害，所以咧喺我心目中覺得，如果呢、這個世界上存在天團啊，呢隊都係天團啊。
2: 會唔會咧？其實因為咧，佢哋一路巡演啊，已經嚟到即係比較後嘅站數啦。咁去到最尾嘅時候，我俾盡你啦。其實見到龍尾嗰啲咧，都係勁投入噶，嗰種嘅投入感、合拍度咧，係哇，淨係望佢哋都已經覺得很好好睇。即係好少平日你聽古弦樂團嘅演出，咁啲樂師咪賴咯。咁但係你見到佢哋成係哇上身咁啊，龍尾嗰個都上身喎，呢一樣會唔會亦都係造就到嗰種嘅投入感，而引致到嗰個音樂嘅享受提升？
4: 我鍾意你呢個描述啊，龍尾都好投入。
2: 係
4: 喎，事實上我好多時呢，我睇一隊樂隊呢，我首先我哋睇龍尾嘅，睇到呢佢喺度 hea 緊啦，定係都係好投入。咁呢個樂隊呢，嗰個 concert master 呢簡直係上身啊，真係哇，佢帶領樂隊呢幾乎跳起唔定，
2: 但係亦都冇突出㗎喎、是一次性的、
4: 哦、他是用身體語言去帶領樂隊，但他又不會自己的聲音搶出
2: 來、
4: 整個樂隊是投入，但跟你說的那個因素沒有關係，反省都美站我們給到盡、可以是這樣的、但人家可以不給盡你的嘛、是啊，但他給到盡，所以我們香港觀眾這方面是一個福氣、
2: 其實呢我們在咪後這樣說、演出完了這麼久，很多樂迷都消化了可能每一首曲，他們都有自己的要求，覺得這裡玩成怎樣，那裡玩得不好這樣。那過幾天我們消化完這一件事了，有沒有哪一些樂曲給你那個印象是深刻到到現在都覺得哇，即值得點題講一下？
4: 其實《斯卡都維斯第十》咧，係因為我聽四個曲目入邊咧，係音樂嘅完成度係最高的。
2: 嗯。
4: 啊，咁如果你話要挑剔嘅，咁唔係冇得挑剔嘅，咁但係何必呢、我會覺得，即係我會記住，哇！呢、這個樂隊喺香港玩《消十》就係一個好難忘嘅演出。咁、但係鋼琴家呢個部分咧、就係一個即係少少屬於係今次嚟香港演出嘅短板。首先我會諗下未嚟之前，我諗啊，即係李心思去揀選咗阿古迪娃合作嚟呢一個即係歐洲啊大中華巡迴，咁一定係好欣賞佢啦，係咪嚇？好啦，咁佢哋玩咗咁多次合作嚟到香港站啦，即係最後一站啦，咁應該上，即使之前大家有唔係咁合拍嘅地方，練都練到熟曬啦，但係嚟到香港咧，我會覺得貝多芬路上可以嘅，貝多芬我咁講，阿古迪娃咧，佢有佢自己嗰種音響世界嘅嚇，佢音響世界咧係比較細碼啲嘅，同佢人嘅細尺寸真係可能有啲關係嚇、但係佢係精緻嘅、精美嘅嚇，同、我樂隊合作咧都係好嘅嚇、但係拉曼兩夫第二啦，即係你都有聽過嘛、我覺得連呢個合作性我都覺得有好多真係好激級嘅地方，你點睇？
2: 因為咧，我一路聽嘅時候咧，我都有少少咁樣嘅感覺。點樣講呢，就係、覺得好似大家唔係好夾咁樣，我即係逐啲咁樣講，即係左腳踢右腳咁樣，咁我就唔明白係咪我哋坐得太前，所以嗰個音響嗰個 balance 令到有咁樣嘅聽起上嚟嘅效果呢，定係其實我坐後啲其實唔係喎，佢哋夾得好好㗎喎，所以我就唔係好肯定。咁我附近呢都坐咗一啲嘅音樂人喺度，咁佢哋聽返嚟呢嗰個感覺咧都係有兩極嘅，有啲就好喜歡佢，有啲就覺得唔係好感動到我。我哋好多鋼琴家都可以彈到咁樣嘅水平啦，覺得嗰種出自佢入邊，令到感受到觀眾、感動到觀眾嗰種入心入肺嘅感覺咧，就未夠強烈啦咁樣。
4: 你講嗰個問題就係我哋叫做聲音嘅 blending 問題。如果你坐得太前咧，你可以想象你同 前排小提琴的距離關係和你距離那個銅管的關係可以是雙倍距離的關係，但如果你坐在樓上遠一點呢，就 more or less 差不多的關係，是吧？是 blending 更加容易做到，所以呢我就問了我十分信任的樂評朋友，他坐樓上都說不是，我覺得他這個拉曼諾夫呢都是水溝油。
2: 哦，那即是都一樣了，即是我給了他的藉口用不上了。
4: 未必未必幫到他。
2: 喂，聽聞他們的 tuning 都有些有趣。
4: tuning 有趣啊，因為聽到文化中心的鋼琴調音師就因應要求呢，就將鋼琴 tune 到 A 等於443。
2: 是，即是高過平時少少。
4: 高平少少，我覺得好有趣喎、啊，係咪因為佢想突出自己呢、啊、原來係小人之心嚟嘅咧，原來咧後來我再收到消息咧，啊，原來而家來比石咧，佢樂隊咧，佢哋都開始採用咗一個比較高嘅 tune 嚟啦，都係443，咁即係一樣啦。
2: 嗯哼，
4: 好啦，我有問過調音師嘅、啊、其實你將個鋼琴由慣常嘅升高又好，調低又好啦、啊、需要幾多功夫咧？佢話基本嘅功夫就半日啫，但係如果你一做到即十全十美咧，咁、就一日都做唔到啦。
2: 系，因為個鋼琴都要適應噶嘛。
4: 系啦，冇錯啦，系啦嚇。咁所以我哋聽到個鋼琴嘅聲音係有少少點講咧？你會點描述咧？你嘅鋼琴聲音？
2: 我坐得太前啦，所以我覺得咧，成件事呢個聽起上嚟咧，我覺得係有啲格格不入嘅。咁但係咧，當我聽翻落去下半場，即係 Shostakovich， 尤其是即係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啦，樂隊嘅演出係好精彩、令人哋信服嘅時候咧，一路聽落去嘅時候咧，就冇咗呢一種覺得唔係好順，即係有啲棘嘅感覺就冇咗。咁嗰個音樂嘅享受就好高啦。
4: 我有朋友跟我講，因為呢位鋼琴家佢兩晚都有 encore 啦，佢話即係 encore 嘅時候，覺得鋼琴好正常喎。
2: 係啊，
4: 但係協奏曲嘅時候，因為覺得鋼琴唔知咩事咁樣，咁啊呢個就有啲可惜啦。
2: 咁啊，最後咧，整體而言咧，你點樣去為呢兩場嘅萊比錫嘅音樂會去打分呢？
4: 第二晚因為有咁精彩嘅消息咧，其實係比較高分嘅。第一晚其實都想講講嘅嚇，就係個春天。個春天大家係啦，舒曼嘅春天大家知道咧，喺呢個樂隊負責首演噶嘛，係咪嚇？咁啊真係首到拿來嘅嘢啦。咁我覺得咧，李心思咧就係好放心啊，俾樂隊話嚟啦，大家盡情歌唱啦，真係有咁嘅感覺。咁啊盡情歌唱，於是個熱忱就好大，大家都好起勁。不過咧個聲部平衡咧就應該可以執得更加精明，
2: 即係起勁得滯。
4: 是啦是啦，我覺得個指揮呢方面呢就好似放手一滯、
2: 嗯、
4: 如果呢度都做得好啲呢，我對李心思呢都可以話徹底改觀添、因為我之前覺得李心思呢最近呢一輪嘅嗰啲唱片呢都係令我失望。
2: 哦，咁今次呢個現場演出就令你加分分啦。
4: 冇錯冇錯，係。
2: 講緊嘅呢就係上個星期二同埋三啊，喺文化中心嘅音樂廳呢，萊比錫布業大廳樂團來港嘅兩場演出。今日唔該曬劉志剛同我哋睇播，麻煩曬你。
3: The Labor Department is holding the Leaping into a New Page Job Fair at Tung Chong Street Community Hall in Taipo on June 11th and 12th.About 50 employers will participate, offering a wide range of job vacancies and accepting applications on the spot. Please visit the Labor Department website at www.jobs.gov.hk or call 2153-3984 for details.
5: Many friends ask me why I'm so determined to do exercise for at least half an hour every day. Well, if you try it, you'll know why.It's all about sweating. Every time I exercise until I sweat, I seem to overflow with joy and strength, and I feel great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Come on, start doing exercise with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You can visit lcsd.gov.hk for details of its recreation and sports activities.

时间嚟到6:21啊，啱啱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日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2%。

0: 1902年嘅今日，马勒嘅第三交响曲第一次演出，由马勒亲自担任指挥，理查斯特劳斯都有去到欣赏嘅。我欣赏过就系马勒嘅第三交响曲入面嘅第二乐章，约菲带领法兰克福电台交响乐团为我哋送上光。
1: Pavel Yevi led the Frankfurt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of the second movement of Mahler's Symphony No. 3.

0: You've just heard Michael Ponti on the piano playing Scriabin's Piano Sonata in E-flat minor.
1: 1892年的今日，史嘉尔雅宾获得莫斯科音乐学院颁发文凭。我欣赏过有他的钢衣小调钢琴奏鸣曲，钢琴家庞蒂刚刚弹奏过。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谢继荣听日再同你一乐之时谱写古典日志，一乐之再见，拜拜。

2025年的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有一个特别的主题的是诱惑。钢琴家泰儿和郭许臣组成的二重奏精心策划了一场别具特色的音乐会，以 J.S. 巴克、莫扎特和华格纳呼应音乐节的主题，带来多首充满人间和天堂色彩交织的音乐。他们会以 J.S. 巴克的布兰登堡协奏曲的改编版本和他的狩猎清唱剧的选段开始，亦会送上莫扎特的 C 小调幻想曲和 C 大调第16钢琴奏鸣曲，最后是以华格纳的音乐结束，来自汤豪社的序曲和维纳斯堡音乐，以及崔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爱的死。这场来自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的演出，今晚8点，4台音乐会。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 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里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创作。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我们先藉着史嘉翰·西德老师的作品为我们揭开序幕。揀来的是一首的 Voices of Spring 春之声，由卡拉伯联同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

他们是由卡拉伯所领导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刚才演绎过的由史约翰斯特劳斯的秦志胜。一首的乐队作品之后跟着出场的是一位令香港人自豪和家喻户晓的钢琴家的名字，他就是沈静涛了。沈静涛在赢得2025格拉宾国际钢琴大赛之后成功踏上国际舞台，并且推出他的 CD。手楼上面就是他的一张专辑，当中演绎葛里格的霍尔堡组曲作品40。乐曲是为纪念丹拿人民主义剧作家霍尔堡诞辰200周年而写的，由五首18世纪的舞曲所组成的一套组曲。听下沈静涛的演绎。

佢系沈静涛，刚才为我哋演绎过噶啦，尤格利格嘅《霍尔堡组曲》作品40啊。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接住落嚟啦，同你一齐分享下嘅有柴可夫斯基嘅作品，嚟自佢嘅弦乐小夜曲当中嘅第一乐章，有请布顿所领导嘅英国弦乐团。

0: 他们是由布顿所带领的英国弦乐团，刚才送上由柴可夫斯基来自弦乐小夜曲当中的第一乐章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完结今日的节目之前，为你送上最后的一首作品，简直由布拉姆斯的降E大调单簧管奏鸣曲，作品120的第二首当中的第一乐章，听下阿树坚纳西联同单簧管演奏家高恩的演绎。

相当之优美嘅一首作品，系布拉姆斯嘅降 E 大调奏鸣曲当中嘅第一乐章。吹奏单簧管嘅系高恩，弹奏钢琴嘅系阿殊坚纳西，将我哋今晚嘅节目带到嚟尾声啦。我系林嘉琪，多谢你嘅收听，喺度祝你晚安。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an arrangement made by Gustav Clemens Felix Krug of J.S. Bach's Brandenburg Concerto No. 6 in B-flat, BWV 1051, for two pianos, and Mary Howe's arrangement of J.S. Bach's Sheep May Safely Graze, BWV 208, for two pianos, played there by the duo Thal and Grothausen.
1: 刚才听过泰儿与葛许神意重奏以双钢琴的方式带来过两部 J.S. 巴克的改编作品。第一部创作是 J.S. 巴克的钢 B 大调第六部兰登堡协奏曲 BWV 1051。第二首来自我只爱快乐狩猎 BWV 208又名叫狩猎清唱剧当中的一段羡慕羊群由何为改编的版本。跟住落嚟呢就到莫扎特嘅创作啦，会听到佢嘅三套作品啦。第一首呢係妙哉女七八段变奏曲 K613。呢一部音乐创作于1791年3月8号至4月12号期间，亦都係莫扎特生命嘅最后一年啦。主题取材自当时广受欢迎嘅一首戏剧歌曲，嚟自摩笛嘅剧作家兼著名剧院经理席卡奈德创作嘅一部说唱剧。该剧的音乐由席卡奈德剧院成员沙克和格尔共同创作，后来沙克成为摩笛首演入面的塔米诺，而格尔就创造了萨拉斯特罗一角。这部作品属于一系列以愚蠢的安东为主角的喜歌剧，延续维也纳闹剧的传统。跟着会听到莫扎特的 C 小调幻想曲 K475。C 小调一向被视为是戏剧性、激情、悲怆和痛苦的调性。莫扎特著名的 C 小调钢琴奏鸣曲 K457 就是这样了。这首作品完成于1784年10月，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写出充满浪漫情感的音乐呢？我们至今都不清楚。约半年之后，他就创作了今晚我们会听到的这首 C 小调幻想曲 K475。是一首在各方面都极具突破性的作品。这两首 C 小调作品同一时间在1785年出版的，显示作曲家有意将两者联系一起，在当时其实并不常见的。今晚我们会听到由葛利格改编的版本。而这个部分最后我们会听到莫扎特的 C 大调第十六钢琴奏鸣曲 K545， 亦都是后来被称为简易奏鸣曲的这一部创作。1876年至1877年间，葛利格将这部奏鸣曲改编给双钢琴演出，在保留第一钢琴原作内容的同时，在第二钢琴加入新的伴奏声。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德国北部电台翼北爱乐厅乐团基尔拔与韦纳斯坦是在2026年1月22号汉堡翼北爱乐厅录音。韦纳斯坦的演奏并非只将自己当是作曲家表达工具，而是一个会在作品留下自己印记的大提琴家。这位美国大提琴巨星更加不会将自己局限于标准音乐会曲目。今次他再度同基尔拔指挥棒下的德国北部电台翼北爱乐厅乐团合作，带来鲜为人知的布列顿大提琴交响曲。至于下一首是布拉姆斯 D 大调第二交响曲，而轻松气氛和如歌主题经常被称作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由一个音乐动机精心发展而成，深具魅力。两首作品由黑暗带往光明，令这场音乐会不容错过。

英国作曲家高斯特咧就喺1886年出生噶，咁佢写好多轻音乐噶，咁佢亦都系一位好出色嘅中提琴演奏家。虽然咧来自一个音乐嘅家庭啊，咁佢又好中意音乐，亦都好有才华。不过父母咧就唔希望佢以音乐作为职业。不过最后咧，佢都入咗去英国嘅皇家音乐学院就读啊。之后咧就喺乐团演奏中提琴，又作曲，后来咧仲指挥啊。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佢呢一首《萨克管狂想曲》啦。咁喺1936年啦，用咗唔使一个月咧就完成咗啦，只有一个乐章嘅啫。咁中间部分咧好有动力啦，其余嘅部分咧就好让人反思噶。我哋欣赏一下啦，吹奏萨克管嘅艾吉，另外仲有宾尼所指挥嘅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嘅演出。

呢一首咧就系高斯特嘅《萨克管狂想曲》，吹奏萨克管嘅系艾吉，另外仲有宾尼所指挥嘅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来自美国嘅作曲家派尔斯咧，就比刚才欣赏过嘅作品嘅作曲家高斯特咧就细一年，即系1887年出生啊。咁佢咧就喺新英伦音乐学院毕业噶，写过300多首嘅作品。有4首嘅交响曲同埋协奏曲，另外咧仲有艺术歌曲啦、合唱嘅作品、室乐等等啊。佛罗伦斯派尔斯咧拥有飞锐嘅血统，亦都系位女性。喺当时嚟讲，佢嘅成就系相当之高噶。佢嘅音乐啦就结合咗传统同埋现代，亦都加入咗非洲嘅音乐元素喺入面啦。今日欣赏嘅呢一首《埃塞俄比亚在美国的影子》咧。有3部分是1932年完成的。第一部分就是黑人作为奴隶首次来到美国，跟住就是他的辞职和信仰，最后就是他的适应。有请杰特和他领导的奥地利广播电台维也纳交响乐团。

杰特指挥奥地利广播电台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奏过的就是佛罗伦斯帕尔斯的埃塞俄比亚在美国的影子。跟着我们欣赏呢是德布西的英雄摇篮曲，向国王阿尔拔一世及其军人致敬，弹奏钢琴的是韦伦库特。

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柴可夫斯基嘅名曲啊，佢嘅《睡美人》组曲啦。《睡美人》咧就系有沙漠嘅芭蕾舞剧嚟嘅，喺1890年咧就喺圣彼得堡嘅马林斯基剧院首演。故事咧，但系讲到啦，皇后咧就生咗公主，非常之开心啊，就邀请咗人类啦，同埋仙子咧就嚟到庆祝。不过咧，佢就冇邀请情恶嘅仙子赖博士喎。赖博士不请自来，佢仲以咒诅作为礼物。佢话公主咧会被魔方机嘅纺锤咧刺穿手指而丧命噶。不过紫丁香仙子咧就将呢一个嘅毒咒解换咗，公主唔会死，但系会瞓好耐啊。直到有一个真心爱慕公主嘅人上前嚟献吻咧，公主先至会醒啊。咁我哋听下小扎精二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嘅演出啦。

沼泽正义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送上过的就是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组曲。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基尔拔与韦纳斯坦是在2026年1月22号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韦纳斯坦的演奏并非只将自己当是作曲家表达工具，而是一个会在作品留下自己印记的大提琴家。这位美国大提琴巨星更加不会将自己局限于标准音乐会曲目。今次他再度同基尔拔指挥棒下的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合作，带来鲜为人知的布列顿大提琴交响曲。至于下一首是布拉姆斯 D 大调第二交响曲，而轻松气氛和御歌主题经常被称作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由一个音乐动机精心发展而成，深具魅力。两首作品由黑暗带往光明，令这场音乐会不容错过。

此探立啦，曾经为呢一出喺1942年上映嘅电影《杨凡》咧就配乐噶。故事咧就系根据普罗蒂嘅同名小说改编噶。当时嘅配乐咧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啊。今我哋欣赏嘅咧就系由费特何费尔配器嘅版本。我哋听下威尔逊指挥伦敦小交响乐团嘅演出。

威尔逊指挥伦敦小交响乐团奏上过咧史坦纳嘅电影配乐《羊贩》咧，呢一出咧就系1942年嘅电影嚟噶。咁呢个版本咧就系由辉特何辉尔配器噶。生于1690年嘅意大利作曲家兼小提琴家布瑞西安尼罗啦，曾经咧喺慕尼克宫廷度演奏小提琴，亦都任音乐指导啦，仲有室乐指挥添。亦都做过教堂嘅指挥噶。今日佢呢一首降 B 大调序曲组曲咧，就有8个部分啦。咁啊，除咗序曲啦，仲有加和舞曲啦、咏叹调、布莱姆、小步舞曲等等啊。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跟住嚟个作品啊，就系韩德义嘅《E 大调第五组曲 HWV 430》啊。呢一首嘅组曲啦，有前奏曲、阿勒曼德舞、夏康舞，最后咧就系有五个变奏嘅咏叹调啦。咁又叫做咧快乐的铁匠啊。咁呢个乐章咧，肯定就系组曲入面最出名噶啦。皆因啊，呢一个乐章嘅主题节奏咧，就好似铁匠敲铁嘅声音啊。韩德义咧喺1720年咧就离开德国去咗英国任职皇家音乐学院。咁佢咧就喺呢段时间咧写咗8首嘅古键琴嘅组曲啦。呢首咧就系其中之一啦。我嚟听下钢琴家赵成真嘅演出。

钢琴家赵成真为我哋送上过嘅咧，就系韩德尔嘅《E 大调第五组曲 HWV 430》。今晚嘅夜深曲到呢一度结束啦，我系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六月份星期六晚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送上香港校际合唱节2026的精彩演出。嚟紧呢个星期，我哋会听到开幕礼暨大汇演音乐会，由香港多间中小学合唱团呈现多首本地同埋外地嘅合唱经典。我哋亦都会听到合唱节2025线上合唱团嘅主题曲，由周耀辉创作嘅《唱我哋》，仲有2025年合唱节嘅韦若作品，朱兆佳创作嘅《神爱世人》嘅世界首演。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五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呢一段音乐咧，原本系华格纳嘅歌剧《罗恩格林》啊，系其中嘅《爱莎的婚礼行进》。咁听到呢个钢琴版本由李斯特改编，由高色树弹奏噶。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连影。之前咧，我哋欣赏到杜宝华嘅《若我诉说，若我爱上》，系由女高音比奥联同苏法带领嘅会馆古乐团一齐演出嘅。咁之后咧，仲听到莫扎特嘅第41交响曲《朱比特》，其中第一个乐章由阿巴杜指挥莫扎特乐团演出。阵间咧，我哋听下一首吉他作品啦，系杜柏斯嘅《夜曲》，由波洛斯弹奏。最后咧，我哋会听下王建文嘅《枫桥夜泊》，会由古筝演奏家吉慧同埋钢琴家郎朗合作演出噶。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萧仲嘅《弦乐四重奏》编号35里面第一个乐章，交俾万芙丽四重奏。

场地演奏家巴活联同竖琴演奏家雷纳特斯演出了兰奴路达的奏鸣曲。你好，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盈盈。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首很有名的葛利格的歌曲，叫做《我爱你》，作品41第三首。带来这个钢琴的版本是由迪安黛拉布朗弹奏。之后亦都听到巴格尼尼原本写给独奏小提琴的24首随想曲其中第6和第7首。这个是舒曼改编的版本，由小提琴家加力特和钢琴家卡尼奴合奏的。阵间我们听下柏林爱乐12位大提琴手演奏米娜的月光小夜曲。这个版本是经过海沙连德曼改编。之后亦都会有钢琴名家韦森堡改编法国歌手德内的6首歌曲。阵间会由钢琴家亚姆兰弹奏的。现在我们就先听下女中音迪当纳图联同钢琴家帕巴奴演出却安的海妖之歌和去吧小船。

刚才咧系钢琴家布雷查兹弹奏肖邦嘅降 A 大调幻想波兰舞曲编号61。你好，我系万言影，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咧，我哋欣赏到蒙沙维兹嘅五首黑人歌曲，其中嘅哈巴内拉节奏，演出嘅咧系比利提斯树。

琴二重奏，我哋听到嘅嗰位独唱者咧系利云图，佢就系呢一个竖琴二重奏嘅成员，本身咧亦都系一位女中音。之后咧，我哋都听过兹安妮娜嘅 D 小调第一长笛协奏曲，担任独奏嘅系巴活，一齐演出嘅仲有安东里尼指挥嘅巴塞尔室乐团。稍后咧，我哋会听到一啲中国音乐噶，其中一首系宁勇嘅《丝路驼铃》，弹奏大院嘅会系刘波，演出嘅仲有夏飞云指挥嘅上海名家乐团。最后咧，亦都会有17世纪音乐家雷迪里巴雅兹创作嘅西班牙舞曲，这个版本咧亦都系有即兴演奏嘅成分噶。吹奏单簧管嘅咧会系陶维斯，一齐演出嘅系普鲁哈带领嘅琶音鼓乐团。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李国云创作嘅《天山笛声》，当中咧有黄次恒吹奏邦笛，仲有刘文金指挥中央民族乐团一齐演奏噶。

布洛克指挥里尔国家乐团演奏了肖仲的钢 B 大调交响曲作品20里面第一个乐章。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首咏叹调《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出自韩德尔的神剧《弥赛亚》，当中有女高音曹秀美联同鲁宾带领的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室乐团演出的。之后亦都听到圣桑的两首钢琴作品，是《随意圆舞曲》编号110，还有练习曲《大三度与小三度》作品111第一首，是由夏马尤弹奏的。阵间我们会听到另一位钢琴家列申科弹奏麦哲纳的《遗忘的旋律》第一集，其中的《乡村》和《小夜曲》。然后亦都会有卡尔达拉的 D 小调协奏曲，演出的是大提琴家霍格拉、小提琴家卡密诺拉和梅勒，还有梅勒带领的霍利亚巴罗克乐团。不过现在先听下贝多芬的室乐作品，是他的 F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59第一首里面第一个乐章，交给卡索斯四重奏。

杨信斯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钢 B 大调第四交响曲里面的慢板乐章。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首少女之歌，是布拉姆斯的作品，不过这个是单簧管的版本，由霍罗斯特吹奏，弹奏钢琴的是邦定伦。另外亦都欣赏到韩德尔的升 F 小调第六组曲 HWV431 由钢琴家费沙弹奏。阵间想同你听一套吉他音乐嘅，系范斯利耶夫嘅三首抒情小品，会由古利高娃演奏。咁跟住咧，仲会有钢琴家邓泰山弹奏德布西嘅前奏曲集第一册当中嘅选段。不过而家咧，先同你听一首江南丝竹音乐啊，叫做《登月交费》。这个版本是黄信之定谱，由孙文贤整理，阵间亦都是由孙文贤用到古筝弹奏的。

听到的是钢琴家史兰前斯家的录音，这套作品是李斯特改编肖邦的六首波兰舞曲当中的选段。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盈盈。较早前我们还欣赏到巴克的第190号清唱剧，其中的咏叹调亦都是二重唱，主耶稣该是我的一切。演出的是男高音基克里斯特和男低音哈维，还有蒙台威尔第合唱团以及英国巴罗克独奏家乐团，指挥是加迪纳。之后还欣赏到舒曼的失乐作品F 大调第二首钢琴三重奏，其中第三个乐章，演出的是小提琴家格林戈兹、大提琴家古索夫和钢琴家鲁尔。阵间会带给你两套音乐的，其中有格里格的 F 大调第一首小提琴奏鸣曲作品八，由小提琴家法兰联同钢琴家利费茨一起演奏的。不过现在先听下一首咏叹调，叫做《不幸的爱情侣》，出自庞布纳的歌剧《奥菲欧》，交给假声男高音雅洛斯基，还有马康带领的威尼斯巴罗克乐团。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逢星期六2点到4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一路食嘢，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1: 星期六2至4，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我哋啱啱欣赏过系蒲塞尔嘅先后 Z629 里面两个选段，先前为我哋演唱嘅系假声男高音缅特，而一齐演出嘅咧就系由勒沙希域厨所带领嘅圣朱利安音乐家乐团。

你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由零开始节目，接住落嚟我哋将会欣赏到一首嘅二重奏，由长笛演奏家于利同钢琴家顾维尔合作，带嚟系夏米纳特嘅《给繁星的小夜曲》。